娘娘，我抱孙娘耍孙孙孙孙妈，他们是你们的。要那么远的让你们玩的，我要把糖把我给了我，我也别吃。阿飞一看他们出点麻烦，但是我不敢动。我要把糖把给了我，阿春说，那就我的，少把烟火省钱。

看一眼我娘的玩意，也让他看见你的玩意，也不能对人家也拍眼穿的水也活。我娘的，我娘的，我在你把什么跑马车里，也不是看你的玩意，也不问你哎呀的呀，你要不要听哎呀的呀？那我们哎，我娘的，我娘不发的呀，搞不来，我死要的呀，娘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的人生呀，万一你摆脱你怕别人，要熬包袱，要包袱，要我要你挂个鞋，熬得你那里，那那亲戚和朋友，我要你的母亲的，我要老板了，那女的，你把所有的挖苦嘛看给你啊，你要赔偿啥赔嘛？要你的个鞋呀？没的呀，妈呀，咱们上网，上网别再上了，没人管我们娘公婆，咱家爹娘公婆了，哎，男人，妈呀，公公，上上上，我也干死，别为难，别为难，别为难，别贪财，我欠你为难。
1: 好，弟弟，好，弟弟，好，别让。

还有你们你好惨哎呦我的你们哎呦娘们给你们是哎呦娘们老妈我爷你哎人家哥也在我看我那我这三个那么我这三个我跟他们啊那你啊那我那那我那那我那那别马威别马威你奥特萨你奥特萨达你奥特耶你奥特耶